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五十多年嚟，古乐大师沙霍同埋艾斯比利安二十一乐团一直以精彩嘅鉴古演奏带俾听众惊喜。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艾斯比利安二十一乐团为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嘅庆祝音乐会系列演出，带嚟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嘅作品，亦会欣赏到德国贵族宫廷嘅音乐。节目最后仲有蒙台威尔第优美动人嘅芭蕾音乐《提尔西与哥罗利》。呢一场名叫《缪斯的泪与火》蒙台威尔第的变革嘅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自挂住一个小锣同小鼓，自敲自唱，无需伴奏，唱腔雄浑朴实，节奏硬朗明快，是旧时香港街头茶楼最接地气、最普及的基层大众娱乐。
1: 早晚啊，都是把哥哥挂念啊！我自从去后啊，在我都是不灵。
0: 相较南音的典雅婉转，板烂的市井灰鞋，龙舟的风格更加是原始直白，专为喧闹的街头环境而生，适合不少广东艺人来到香港谋生，驻场香港茶楼献礼，则时风行市面。其后随着时代变迁，街头说唱行业式微，这门古朴的曲艺逐渐也都淡出大众视野，成为被遗忘的本土乐音。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陈子俊。
1: 咁翻呢个英雄嘅，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就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嘢唱难。再来唱，请君我也见谅。啊，所谓故事呢，唱来太过啊，系长。

0: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收听紧嘅系一时之选节目啊，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盈盈，我哋咧会一齐喺呢个钟头啊，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噶。咁阵间咧为你拣嚟好几首器乐作品啦，而且咧呢啲音乐既有写俾高音乐器，亦都有低音乐器噶。其中一首是长笛的音乐，是由佛瑞创作的。佛瑞呢，他在巴黎音乐学院

院担任过作曲教授，亦都曾经为学院的场地比赛作曲。1898年的比赛呢，就要参赛者呢即场试奏一首短曲，就是佛瑞所写的竞赛小品，是一首旋律优雅的音乐。阵间呢就听下巴活吹奏了，伴奏的呢会是钢琴家利沙树。跟住呢是以低音乐器做主角的，就是波蒂仙尼的升 F 小调第一低音大提琴协奏曲。波蒂仙尼呢，他本身是19世纪的明星演奏家，他的演奏呢不单止灵巧，还抒情如歌，大众将他誉为低音大提琴的巴格尼尼。而我们阵间会听的呢是他这首升 F 小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高音的独奏乐器就比较容易在管弦乐声音当中穿透出来，所以低音大提琴相对容易被掩盖。在这首协奏曲里面，乐团很多时是跟独奏部分对答的。稍后担任独奏的会是杜明尼克·华格纳。至于现在先带给你一首莫扎特的名曲，就是土耳其进行曲了。在莫扎特的年代，土耳其的军乐很流行，对于西欧人来说，这些音乐很有异国魅力，甚至有些钢琴会加上特别的装置来到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敲击声音。阵间我们听下史托哥夫斯基改编原本写给钢琴的土耳其进行曲了，变成了管弦乐曲之后，还加入三角铁、查查和鼓，令到音乐的风格更似军乐。现在就交给巴文特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0: 担任独奏嘅杜明尼克华格纳，佢嘅低音大提琴声音啊，我觉得相当明亮啊！听到佢拉奏波蒂先尼嘅升 F 小调第一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个乐章，一齐演出嘅系爵拿科里安指挥嘅可以暴龙库腾堡室乐团。
1: The Turkish March from Piano Sonata in A Major, Kirchhoff 333 by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arranged by Leopold Stokowski, starting us off today, played by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atthias Bammert. That was followed by Gabriel Fauré's Morceau de Concours for Flute and Piano, played by Emmanuel Pahoud on the flute and Eric Lesage on the piano.Wrapping up this segment, w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from Giovanni Bottesini's Double Bass Concerto No. 1 in F-sharp minor, played by the double bassist Dominic Wagner, accompanied by the Württembergische Kammerorchester Heilbronn, conducted by Emmanuel Tjechnovoria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着下来呢，有一首早期的法国音乐，是出自拉摩的古建琴曲集，乐曲标题叫做《顾比》。顾比是一个人名来的，又说是指一位有名的舞蹈家，也都有可能是代表一位经常和拉摩合作的小提琴家。无论如何，这一首作品情感细腻，是相当优秀的创作。稍后听下钢琴家奥拉夫桑弹奏了，然后会有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三交响曲是一首革命性的作品，打破传统的规限。在激昂的第一乐章之后，是令人意外的壮丽进行曲和诙谐又有活力的谐乐曲。而最后乐章是理性的展现，而我们会听的就是最后乐章了。主题先在低音线条出现的，跟着音乐就会在这个主题上面变奏。我们稍后会听下比奥斯达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演奏。至于现在呢，先带给你一首很简短的吉他音乐，标题叫做《蜜蜂》，是巴里奥斯创作的。稍后一听呢，就会明白为什么乐曲会叫《蜜蜂》的了。而音乐风格呢，有点像巴克写给独奏而乐器的乐曲，虽然只有单一线条，但是隐含着丰富的和声。我们听下替补加斯亚演奏。

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这个节目，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在过去三集，我们由西至东这样畅游过陕西、山西和河南。今天我们不如由河南从东南面出发去到安徽，一边畅游名山，一边欣赏安徽音乐。安徽省在华东地区的西北面，以今时的面积来讲，只有14万平方公里，小过它西面的方圆

河南，但是大过它东面的江苏。安徽省的简称叫做皖，个皖字是左边一个白色的白字，右边是一个圆结的圆字。之所以叫做皖，是因为春秋时代有一个叫做皖的小国，大约是在依家省内的安庆市附近。安徽省的省会叫做合肥，合肥的肥字是肥胖的肥。为什么叫合肥那么怪的？哦，原来安徽有一条河叫做肥水，即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肥水之战的肥水。其实这个字的写法可以有三点水，又可以没有三点水。合肥的意思是肥水这条河经过分叉之后再合流，所以叫做合肥。传统以来，安徽是我国其中一个重要农产和矿产地区，亦是有名的文化工艺地区。例如省内徽州的漆器、木雕和很讲究石雕的建筑。安徽省亦是文房四宝的出产地，包括宣城的宣纸、摄源的墨和砚。土产方面，黄山无风茶、团溪绿茶、六安瓜片茶、博州贡酒和地区的口子酒和大曲酒都是全国有名的。传统上中国有所谓八大菜系，徽菜占了当中的席位。顺带讲下，我们平时在摊档买来吃的炒栗子，当中最漂亮的应该是来自安徽。在文学艺术方面，桐城派文章的发祥地就是在安徽桐城。安徽有大小不同的剧种，例如大型剧种的徽剧，即是以前我们叫做徽调或者徽戏，又有小型剧种，例如黄梅戏，亦有和祭祀形神分不开而演员戴着木制面具演戏的池州傩戏。至于家喻户晓的民歌《凤阳花鼓》，就绝对是安徽的招牌歌了。在自然风景方面，安徽固然有佛教名山的九华山，亦有以飞来峰而闻名的天柱山，以及道教的名山齐云山。不过讲到山，都是以黄山最有名。我们先来听听余占游怎样以笛子描写黄山的景色。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余占佑自作自吹的《黃山唱想》裡面八段樂曲之中的三段，是第二至第四段，而各段的名稱依照次序是《奇蟲邀客》、《天都仙會》和《雲霧疊章》，都是描寫黃山的不同景色。形态奇特的松树仿佛拱手迎接访客，天都峰上的巨石好似众仙云集，而重重叠叠的云雾经常围绕住黄山。大家都可能听过一句说话：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意思是黄山的景色风光尤胜五岳，究竟是不是呢？那就要观者自决了。不过有一样很肯定的，就是安徽人好以黄山为荣。余占佑以笛子协奏曲《黄山唱想》来描写黄山的角色景致，全曲有八段，而他分别以低音笛、曲笛、邦笛在不同的段落吹奏。如果大家似觉意犹未足，我们再听多两段，即是第七段的《仙境乐舞》和最后一段的《五乐潮衣》。潮衣的潮字是左边一个黑色的黑字，右边一个多少的多字。潮衣的意思是指位于黄山的医院，即是说连五岳都要臣服于黄山，向黄山朝拜。

剛才大家先后听到的五段乐曲，都是来自由余占友领奏、李福斌指挥广东民族乐团的演奏。游霸黄山，我们落到来地面，看看安徽一位农村姑娘在丰收的季节里面，怎样赶去市集的欢欣情况呢？

我哋头先听到嘅，其实系作曲家曾家庆根据安徽民歌《黄三姐赶集》而创作嘅二胡乐曲。而头先我哋听到嘅录音，系由蒋才瑜以二胡独奏，黄甫健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嚟到安徽，怎可以不听下和安徽戏曲相关的音乐呢？正如先前所说，安徽有不少剧种，而当中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黄梅戏啦。当年由严凤英和黄少舫主演的《天仙配》，绝对是黄梅戏里面的王牌剧目，不单止风行全国，而且当中的唱段，例如家住丹阳，姓董名永，父母双亡，我孤单一人，好多人都识唱几句的。黄梅戏当年仲为香港带来一段好长日子的黄梅热。关于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好多人都知道了。作曲家孟庆华对于这段仙凡恋，特别是两位主角相遇的时候，有以下这样的对应。

剛才以現代文樂作為黃梅戲天仙配的對應，是出自孟慶華的手筆，並且由蔣力行的大提琴、大雅的竹笛、張強的琵琶合力演繹，他們為戲曲增添了一個延伸的作品。相對於余占友在二十一世紀的笛子曲《黃山唱賞》，上世紀五十年代雙目失明的安徽笛子名家尹明山，根據省內的一些曲牌音樂，創作了一首描寫不同雀鳥活動形態的樂曲，叫做《百鳥音》。余占友作為後輩，將尹明山的《百鳥音》改編過來，還加上配器，成為以下這首樂曲。

就是游吧黄山听花鼓。黄山头先游完啦，咁依家等我哋集中听下花鼓歌啦。呢类花鼓歌可以有唔同嘅曲唱，亦有好多唔同嘅演绎，要喺短短嘅时间内播晒根本无可能。我只能够同大家暂时分享住其中三个版本。第一个是施尔贵的歌唱版《花鼓歌》，这位国际知名的男中低音在50年代前往台湾演出的时候留下了这个黑胶唱片的现场录音。

头先再录住嗰首花鼓歌嘅黑胶唱片，系我70年代喺台湾买嘅，而家好难揾得翻啦。佢算得上系我私人珍藏，难得有机会，我当然要公诸同好啦。提起黑胶唱片，香港管弦乐团喺80年代中有一只黑胶唱片里面留低咗一个管弦乐版本嘅《凤若花鼓》。记得当年由殷建豪指挥嘅香港管弦乐团推出一个叫做《中国民歌选》嘅系列，其中一张收录咗好多首中国民歌，而其中一首就系呢首《凤若花鼓》啦。

聽完兩個年代久遠，但係樂感完全唔同嘅黑膠錄音。不如聽下現代嘅錄音啦。呢個係由龚琳羅獨唱，黃華以笛子，洪俊傑以揚琴，以及魯羅以巴伐利亞鎮同埋手鼓伴奏已經冇咗花鼓味道嘅版本。

一连三个版本的花鼓歌，大家都应该对奉养百姓苦难当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今日的奉养以至安徽全省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肯定已经大为改观。但一曲《花鼓歌》确实是描写了某个时代百姓生活极度困苦的悲鸣，就好像古代《诗经》的《国风》那样，记载着当时百姓的生活实况。听完龚琳娜的《凤阳花鼓》，今集的《游罢黄山听花鼓》就快要结束了。就等我们送走《凤阳花鼓》这一类这样的悲歌，迎接一首描述人民生活富足欢欣的锣鼓音乐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李珍贵负责敲击的喜庆锣鼓啊。

0: 一曲由李珍贵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的《喜庆锣鼓》之后，节目要完结了。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都满堂欢乐，喜庆无比。再会。
1: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他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辛伯克的《星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0: We've just listened to the cellist Gautier Capucin and the pianist Yuja Wang performing Franck's Violin Sonata in A Major.
1: 欣赏过就是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用大提琴去演出，大提琴家高地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王宇佳一起演出过。 1837年的今日，14岁的法朗克就成为法国的公民，他可以就读巴黎音乐学院。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一节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50多年来，古乐大师沙霍同埋艾斯比利安21乐团一直以精彩嘅鉴古演奏带俾听众惊喜。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艾斯比利安21乐团为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嘅庆祝音乐会系列演出，带嚟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嘅作品，亦会欣赏到德国贵族宫廷嘅音乐。节目最后仲有蒙台威尔第优美动人嘅芭蕾音乐。 提尔西与哥罗利，呢一场名叫《缪斯的泪与火：蒙台威尔第的变革》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窝打路道。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往西隧方向近顺德中心曾经有意外，已经清场，龙尾近大会堂、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往油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林锦公路加道里龙翔来回，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9月22号，听紧是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艺评人一起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评论人，就是周光春博士的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Cathy, 你好。
2: 我知道早前9月16和17号你就去到参与第17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其实呢这个活动是由香港文联和中国文联去到合办的。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这个是一个怎样的论坛？
4: 你剛才都介紹了是第17屆啦，咁佢每屆都唔同地點嘅，咁就舊年呢都係同時間呢就喺貴州嘅首府貴陽嗰度舉行嘅，咁上年我係第一次參加嘅，咁就因為佢志在呢係將海峽兩岸四地嘅專家學者呢就每次都有個唔同嘅題目嘅，咁啊，舊年嗰個題目就關於國際傳播，關於中華文化嗰啲嘢，咁就今年就好到點啦，好到題啦，因為我哋日日都聽 AI 藝術科技，咁今年就係講呢個話題，佢嘅題目咧叫做藝術科技融合創新與民族創作力。来来去成个两日嘅大会嘅讨论咧，都围绕住 AI 嘅运用系点样喺艺术嘅界别，即系唔系净系音乐嘅、电影啊，或者系其他嘅原创方面咧，系点样影响咧？咁样就今次都请咗差唔多100个专家嚟嘅，咁就我好有幸咧，系代表香港就讲咗关于艺术科技，我就针对东九。即係有兩場我自己聽過嘅關於藝術科技嘅演出，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就都學到好多嘢
2: 嘅。呢、這個藝術科技嘅應用咧，我相信喺唔同嘅範疇咧，都係影響住我哋呢個藝術嘅創作嘅。不論係喺舞台上面嘅呈現啦，或者係引用一啲嘅大數據喺一啲嘅宣傳啊媒體上面咧，都有唔同方面嘅層面咧，我相信係可以講嘅。咁而兩日嘅論壇，我相信咧，你亦都聽咗好多落嚟，有冇啲咩特別嘅地方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咁就首先佢其實係分兩大部分嘅。就一個是主論壇，一個是平衡論壇。咁主論壇顧名思義咧，就係主要嘅講者咧，就有七位咁多嘅，就逐一去介紹佢哋嗰個業界方面對 AI 啊或者藝術科技 咁啊，代表我哋香港有两位，一个系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博士，咁同埋演 APA 演艺学院啊陈仲英校长，咁就陈校长讲及到关于 AI 同埋嗰个科技嘅应用。

0: 啦，佢有一句系我特登用笔记写低咗嘅。佢话咧就科技系艺术嘅延伸，唔系替代。咁呢个好清楚嘅呢、這个。咁另外咧，佢亦都提到咧APA 佢话经过咗40年咧，佢话系时候咧系从专业嘅院校制度咧系去到一个产业嘅引擎。咁就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信息嚟嘅，都可以觀察一下跟住演藝學院嘅發展嘅方向係點樣。咁就去到呢個平衡論壇咧，其實有4個題目嘅。咁就喺呢個主論壇之前，其實有一個主旨演講嘅，就係、是、由就係、是、北京專程落嚟嘅中國民聯副主席啊張正先生咧，就講及到AI 嘅問題。咁佢其實提咗幾個都好值得深思嘅問題嘅，喺 AI 時代，個藝術將往何處去呢？跟住人嘅價值係點樣展現呢？跟住藝術喺其中起到咩作用呢？咁呢幾個問題都好發人心性嘅。咁跟住咧，佢提出一個幾得意嘅論點，佢話零大於一。咩叫零大於一咧？佢話如果一係呢個研發成果咧，零就係好奇心同埋想像力，有咗呢兩樣嘢咧，先至去研發成果。佢要以艺术嘅审视咧嚟做创造嘅人，佢 AI 越强咧，嗰、那个零咧就越可贵。我觉得呢、這、一个可以话一锤定音啦，可以俾一个咁嘅主旨嘅发言，一个方向，我哋去继续去讨论呢个课题。咁跟住下昼咧，我哋去到平衡论坛咧，就分咗4个题目嘅。咁我就系负责嗰个人工智能时代文艺评价体系建设嗰个讨论组里边。我用东九个实例去介绍啦。咁就高坤嗰个音乐剧啦，点样系用唔同嘅艺术科技去优化咗个艺术嘅内涵。咁就大家都容许我用咗2段就播咗俾啲大家啲专家睇同埋听，佢哋都听得好欣赏得好开心，咁有实例系最好嘅。我喺我哋开会嘅同时，有另一个平衡界别咧，就我系后来先知嘅，个界别叫做新时代香港电影创新发展。咁就点解我后来先知咧？原来我哋香港嘅巨星嘅刘德华都喺度嘅。咁就另外今年嗰、那个影后啦，魏思雅都喺度啊，即系佢哋代表香港嘅业界咧，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但系因为我有另一个 session 做紧咧，冇机会去睇下啲大明星，但系都好开心能够即系将我哋香港比较有代表性嘅人物咧，去同大家同处一室，大家将一啲意见提出嚟，大家分享一下咁样。
1: 每一个地方咧，相信咧佢哋面对 AI 咧都有唔同嘅经验啦。咁好多时候咧，业界嘅朋友或者系其他界别嘅朋友咧，就会担心咧 AI 咧就会取替咗人类或者取替咗佢哋嘅工作。我自己皮毛嘅意见咧，就觉得咧艺术咧系都某程度上咧，因为有人嘅关系咧，好难被 AI 去到取替嘅。咁业界听落会唔会有一啲佢哋嘅担忧喺度咧？
0: 嗱，我冇聽曬全部啲講座啦，但係我聽到嗰啲咧都係主流意見咧，仍然係人嗰、那個元素咧係仍然係行先嘅。個 AI 始終係一個工具，呢個係主流意見嚟嘅。咁但係咧就一個作品咧係要講嗰個作品嘅靈魂，個靈魂咧就係人嗰方面噶啦。咁喺我個 session 咧有個香港嘅代表咧麥振雄。佢香港電影後期專業人員協會嘅會長，咁佢亦都喺浸會嗰度教書嘅。咁佢特別咧講及到咧，教嘅時候咧，佢教 AI 之前，佢一定要講一課關於倫理嘅。倫理咧就講我哋有一啲好基本嘅原則咧，係把持住先至我哋去用 AI 嘅。咁佢仲分享一個故事咧，就係、是、後來佢要啲學生用 AI 製作，其中一個學生咧製作一個劇本出嚟。咁個劇本咧叫做點樣將盾牌咧係爆炸炸咗佢咁樣。麥老師咧就好嚴肅咁樣話咧，呢個係過唔到嗰條紅線嘅。呢個係你宣揚暴力咧，我哋唔係應該用 AI 呢個咁嘅內容嚟做嘅。咁呢個就係頭先佢講嗰個倫理嘅教學嘅重要性啦。咁所以咧 ，AI 還 AI， 我哋始終係有嗰個運用一啲好基本嘅紅線喺度嘅。你跨越咗咧，咁我哋係唔能夠容許，因為呢個係大家嘅共識嚟嘅呢一個。我覺得呢個案例都幾好。
1: 仲有冇啲其他嘅有趣嘅分享，或者喺你哋飲下咖啡嘅時間，有一啲好特別嘅記憶心嘅，都可以同我哋講下。
0: 但其實北京有幾個教授都相當之精彩，講得有個係啊都幾出名嘅電影人啦。咁就佢係北京師範大學嘅一個副院長嚟嘅。咁佢提及到咧，原來而家北京嘅電影個評論咧係分三個層次嘅。一個咧就係專業嘅評論或者學者，咁第二咧就係啲 KOL。喺度啊，點樣去帶領啲意見啊？咁樣第三咧就係人人都係影評人。
1: 係
0: 而家嘅影評得意在咧，就係唔係事後去影評啊，而係一面睇一面評。
1: 哇！
0: 咁所以咧嚇，佢話而家個勢態係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聽落去都幾新鮮。我哋香港都係話咩散場之後，而家唔係噶啦，一路演就一路評。一路掟啲 emoji 出嚟，咁啊一路係做用呢個方法，咁所以咧呢、這個嘅新時代嘅評論方式咧，我都即係學習咗一啲，原來而家係咁樣嘅情況嘅，咁啊幸。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

0: We've just heard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6 in A Major, Opus 82,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Anna Petrova.
1: 1904年嘅今日，13岁嘅普罗哥菲夫咧就成功通过咗莫斯科音乐学院嘅入学试啊。咁有边一位考去呢？其实就包括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啦，同埋格拉祖诺夫。 我哋刚才欣赏过系普罗哥菲夫嘅A大调第6钢琴奏鸣曲作品82当中嘅第1乐章，钢琴家帕杜娃弹奏光。

0: That was the Maggini String Quartet performing Britten's Simple Symphony.
1: 1930年嘅今日，16歲嘅布列頓就開始喺倫敦嘅皇家音樂學院嗰度讀書啊！我哋欣賞過布列頓嘅簡單交響曲《馬基尼弦樂四重奏》演出過。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即刻明聽日再同你喺日落支持普社古典日誌，日落自再見啦，拜拜。

0: 四台
1: 陪住你开行。
2: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0: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2: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0: 同埋我 Candy
2: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0: 听住四台，
2: 寓娱乐于学习，
0: 一定
1: 学业进步。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4: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3: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来到9月22号，欢迎你在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迪史卡拉蒂的创作，当然就是他的奏鸣曲，很多朋友都钟爱的一首编号 K380， 有请我们本地的钢琴家严韵的演绎。

佢系嚟自我哋本地嘅一位钢琴家严允，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D史卡拉蒂嘅 E 大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K380 之后，我哋去到卢迪高嘅吉他世界，一首阿兰古斯协奏曲第一乐章，有请比比罗美路，仲有马莲娜所指挥嘅圣马田室乐团。

鲍罗丁来自《伊果王子》当中的一首著名的塔坦舞曲，刚才由斯托哥夫斯基所领导的皇家爱乐合唱团及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奏之后，到柴可夫斯基的圆舞曲的出现，来自《胡桃夹子》当中的《花之圆舞曲》，有请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

0: 查可夫斯基嚟自胡图夹子当中嘅呢一首《花之圆舞曲》，听过系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嘅演绎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肖邦的降 B 小调第二骸乐曲作品31，钢琴家雅加利树的演绎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或者是重温节目的话，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在搜寻那里找到这个节目 Simply Classical 就一目了然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明晚再见，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而家听紧嘅系由杜焕古诗演绎嘅经典《龙舟》，武松祭灵。龙舟系广东嘅本土说唱艺术，源于端午龙舟民族歌谣。唱者心口自挂住一个小锣同小鼓，自敲自唱，无需伴奏，唱腔雄浑朴实，节奏硬朗明快，系旧时香港街头茶楼最接地气、最普及嘅基层大众娱乐。
3: 做咩慢咧？都是把哥哥挂念啊！我自从去咧后啊，在我都是不咧念。
2: 相较男音的典雅婉转，板烂的市井灰鞋，龙舟的风格更加是原始直白，专为喧闹的街头环境而生，适合不少广东艺人来到香港谋生，驻场香港茶楼献艺，一时风行市面。其后随着时代变迁，街头说唱行业式微，这门古朴的曲艺逐渐也都淡出大众视野，成为被遗忘的本土乐音。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陈子俊。
3: 咁快呢个英雄嘅，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就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也唱难。再来唱请君来也见谅、啊、所谓故事呢唱来太过、啊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系喺2026年1月11日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系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嘅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系佢未满十八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先至完整喺纽约首演。我哋亦会听布鲁克纳嘅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呢首会系演出全场嘅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同埋佢哋嘅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喺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系呢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嘅作品。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amuel Scheidt's Paduan Dolorosa and Courante Dolorosa, Monteverdi's Ariane's Lament, John Dowland's Ancient Tears, Anthony Holborn's The Tears of the Muses, and from Monteverdi's Sistina, A Lover's Tears at the Tomb of His Beloved, performed by Hesperion 21 with soloists of La Capella Real de Catalunya, conducted from the treble viol by Jordi Savall.
1: 刚才听过沙霍带领的艾斯比利安二十一乐团联同他们的合作伙伴加泰罗尼亚皇家合唱团带来过多套作品，包括舒特的柏凡舞曲第五首、悲伤富朗特舞曲第九首、蒙台威尔第的阿里安娜的悲歌 SV107、 杜兰特的古老之旅、荷尔邦尼的缪斯之旅，还有蒙台威尔第的六行诗、恋人于爱人墓前之旅 SV11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是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缪斯的泪与火蒙台威尔第的变革音乐会。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六套的创作，首先是来自杜兰特的首笔叹息之旅和艾塞克斯伯爵加雅舞曲，这些舞曲会再次带领我们进入更多蒙台威尔第非凡的音乐世界。这一次呢，是他充满阳光的音乐，是他的一首牧歌《你在此微笑，提尔西》。蒙台威尔第创造出极其优美而且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诗人回忆起他的爱人，他这么唱：当他轻轻握着我的手，他其实握着是我的心。跟着呢，再次是杜兰特的音乐，永远的杜兰特，永远的忧伤，是他最著名的创作之一。正如作品名称所讲，这一首音乐始终带有忧郁的情绪。而这样的创作手法呢，正是杜兰特最擅长在音乐当中表达自己的感受。然后我们会听到一首由失明鲁特琴大师哥萨尼斯所创作的音乐，名叫《爱之舟》。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再次回到蒙台威尔第的世界。今次是他以充满喜乐形式完成的《提尔西与哥罗利》。蒙台威尔第称这首作品是一套为声乐和乐器共同演出的芭蕾舞剧，讲述提尔西和哥罗利的爱情故事。他们是源自古希腊神话和田园。

开始今日节目啦，首先送上嘅系马尔嘅三首诗歌。作品咧喺1989年完成啊，就系由利奇菲尔德音乐及艺术节邀请咧创作噶。马尔咧就喺牛津基督教诗集入面啊，发现呢几首嘅诗噶。三首嘅诗嘅作者咧，都系来自17世纪嘅。首先欣赏嘅早晨诗歌，作者咧就系博蒙特啊。诗词咧就讲到，无论咧人生有几多嘅挫败啊，都要定睛仰望基督，走在佢嘅路上。

而贺意的《田园之诗》是一首充满欣喜的诗歌。最后的《黄昏诗歌》的作者是布朗，这一首诗的感情很丰富，其中有提到黑夜、睡眠、死亡等字眼，跟之前两首诗歌的气氛非常之不同。马尔很能够用音乐将诗歌的意境带出，大大丰富了文字的意思。

马尔的三首诗歌，但演出的就是萧伯特指挥的牛津学士合唱团，演奏管风琴的是费沙尔，女高音是加拉格尔和卡潘特，女中音是泰特。跟着来的作品就是来自伯纳士的留有胡子的人，这一出是木偶芭蕾舞音乐，就是由意大利画家德佩罗委托创作的，在1918年就在罗马首演。作品有五个简短的乐章，而中间有两段就是由兰尔佩器的间奏曲。我们欣赏一下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的演出。

班纳市的《留有胡子的人》是由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今个小时的作品都是来自英国作曲家的。刚才呢就有巴纳市的创作，之前呢就是马尔的歌曲，接着来呢就是弗朗威廉士的名曲《云雀高飞》。作品呢就是受诗人梅瑞迪斯在1881年的同名诗作启发而创作的。原先呢就是小提琴和钢琴的版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呢，作家就将它改编成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演出的版本了。作品一直呢都很受欢迎的。乐评人豪斯呢在他那本《弗朗威廉士的音乐》里面说到这首作品是独一无二。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当年的英国荒岛唱片，公众就推选《云雀高飞》是最受欢迎的。而在2007年去到2010年呢，这首作品在英国的 Classic FM 每年举办的名曲堂 Hall of Fame 投票里面年年第一了。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连同李顿所领导嘅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

小提琴家賓納迪蒂聯同李頓所領導的倫敦愛樂樂團一起送上過的就是佛翰威廉士的《雲雀高飛》。就以這首作品結束第一小時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繼續有我送上不同的古典音樂。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克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前期不要错过，来星期三晚上8点，4台音乐会。

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瓦》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瓦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在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就有巴克嘅圣咏，哦，主，上帝怜悯我。巴克啦，将主旋律啦放喺高音位置啊，好慢咁样奏出。伴奏咧就系重复嘅和弦啦，音乐好安静，好简单，但系咧就好震撼人心啊！我哋一起欣赏一下管风琴演奏家基尔嘅演出啦。

管风琴演奏家基尔，弹奏过巴克的《啊，主上帝怜悯我》，作品 BWV 721。跟住我哋转一转气氛啊，拣嚟嘅作品啦，就系肖斯达高维斯嘅《五日五夜组曲》啊，作品111。咁呢出咧系1960年嘅电影嘅配乐嚟噶，内容咧大概就讲到喺二次大战结束嘅时候，流亡共产党员布鲁恩啊，就同埋红军一齐咧翻故乡德累斯顿。当时德累斯顿啦已经被摧毁啦。咁佢哋咧就帮助当地咧一个艺术画廊嘅重建啦。喺五日五夜嘅寻找艺术品嘅时候，亦都协助啦唔信任嘅苏联人啦揾翻一啲嘅相片啊。今日欣赏嘅组曲咧有《废墟的德累斯顿》、《解放德累斯顿》同埋《间奏曲》。将时间交俾萨利比亚所领导嘅比利时电台交响乐团啦。

萨利比亚指挥比利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肖斯塔科维奇的《五日五夜组曲》，作品111。音乐呢，往往带给人一种难以解释的感受。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呢，在一场专为他举行的音乐会里面，听到柴可夫斯基这一首呢 B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11的第二个乐章行板的时候，泪流满面啊。当时作曲家呢就是坐在他隔离，所以呢亲眼见证着这一幕的发生。你呢，不知道听完之后你有没有感动啊？

比埃利弦乐四重奏，演出过查可夫斯基的 B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11的第二个乐章行版。跟着呢，我们会欣赏这位生于1582年的作曲家阿力基的垂帘经。历代以来啦，唔少个作曲家啦都将圣经嘅旧约诗篇51篇配上音乐，阿力基咧都系其中一位啊。而佢呢一首作品咧，可以话系佢嘅名作啦。咁咧就系1638年完成嘅。当时咧教宗下咗命令啊，禁止咧将乐曲嘅抄本任何一部分带嚟西斯丁教堂，咁啊令到呢一首作品咧添上一啲神秘嘅光环啊。垂帘经咧就喺复活节之前一周纪念耶稣受难嘅圣周期入面重唱噶。我哋咧而家欣赏一下啦，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嘅演出。

泰利士学者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阿力基的《睡莲经》。咁就以呢一首作品啊，结束今日嘅夜深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祝大家晚安啦、啊。

刚刚我们听到男声女高音马尼亚奇演唱莫扎特的音乐，就是歌剧《路奇奥西拉》其中的宣叙调与咏叹调《我敢于盼望那温柔的时刻》。一起演出的是柏尔文指挥的波士顿巴洛克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听到海顿的歌曲《怜悯》，由男高音艾斯尼联同钢琴家域沃斯一起演出的，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的慢板乐章。担任独奏的是费迪，一起演出的还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跟住想同你一起听下两首中国的古曲，先带来的一首叫做《格溪梅令》，这个版本相当特别，是由木桐笛演奏家佩奇还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合奏的，这个版本经过张维良改编。而最后我们都会听下张维良以萧演奏家的身份出场的吹奏《梅花三弄》。不过现在先为你带来拉威尔的钢琴曲集《夜之加斯巴》其中的水妖和绞刑台，交给夏马友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咧系西贝流士嘅作品啊，就系佢嘅四首小品编号78，由大提琴家莫克同埋钢琴家蒂博代合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啊，我哋听过巴克嘅咏叹调，终于敲响了期待已久的时刻，编号 BWV 53。演唱者咧就系假声男高音杜莫，一齐演出嘅仲有加利亚带领嘅普切内拉乐团。之后我哋都听过吉他演奏家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加嘅两首作品，叫做《泪》同埋《阿德丽塔》。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下白辽士非常有名嘅幻想交响曲，其中嘅第二乐章《舞会》会由罗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最后咧会有舒曼嘅钢琴曲集《蝴蝶》作品二，会由华拉达弹奏噶。不过而家咧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安仙涅斯出场啊，演奏肖邦嘅 B 大调夜曲作品62第一首。

刚刚我们听到小提琴家史巴夫拉奏西贝流士的四首小品编号115，同他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科斯博。你好，我是马莲影，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较早前我们欣赏到罗力逊的《哦，伟大的奥秘》，是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在艾迪神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之后亦都听到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其中的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奥力，一起演出的还有甘萨利斯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阵间想带给你一首加泰隆尼亚探戈，是由阿马哥斯创作的，演出者是吹奏木铜笛的佩奇和弹奏吉他的汉尼拔。最后呢会有一首中国音乐，是周龙的作品，叫做绿，就是绿色的绿了。弹奏琵琶的是吴玉霞，吹奏笛子的是王赐恒。不过现在呢想先跟你听一首原本是巴克的作品，是平均律曲集其中的升 F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883。这个是普利娃改编的版本，交给小提琴家基利玛，还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的成员。

听到呢一首圆舞曲叫做《星体音乐》啊，系由约瑟夫史特劳斯创作嘅。咁刚才呢个录音咧，由巴伦邦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噶。呢一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听到 D 史卡拉蒂嘅 C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32，系由钢琴家泰欧特弹奏噶。之后咧，亦都听到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唱白辽士嘅作品，就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嘅《永不遗忘的首度心情》。一齐演出嘅仲有大野和士指挥嘅里昂国家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阵间我哋会听到另一位歌唱家嘅演出嘅，佢就系。

中音费萨迪斯高啦，会带嚟舒曼嘅歌曲《固有的酒杯》作品35第六首，演出嘅仲有钢琴家韦辛邦。最后咧会听下莫扎特嘅室乐作品噶，就系降 E 大调三重奏九柱球编号 K498，系由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中提琴家谭美斯迪特同埋钢琴家安斯涅斯合奏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下韦华帝嘅 D 大调协奏曲，编号 LV562，其中嘅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嘅系唐尼蒂，而佢亦都会领导澳洲室乐团一齐演出噶。

这一首咏叹调叫做《亲爱的影子》，出自韩德尔的歌剧《拉达密斯托》。刚才由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演唱的，一起演出的还有雅各斯指挥的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好，我是万盈盈，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听到舒伯特的《罗莎蒙德》里面的猎人合唱曲《乡村生活多愉快》，还有一段芭蕾音乐演出的就是阿巴杜指挥的深呼合唱团以及欧洲室乐团。之后亦都听到卡捷拉耶夫的图画小品里面的选段，由钢琴家南千里弹奏。阵间我们会听一下一首合唱音乐的，当中就是将卡索斯的鸟歌改编成晚土歌，改编者是希京博图，阵间亦都是由他带领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出。最后会有费兹的 A 小调间奏曲作品21，演出的是双簧管演奏家丹尼尔，还有多利弦乐四重奏。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中国的古曲，叫做《欧路忘机》，演出的是弹奏古琴的李祥霆，而伴奏的就是胡琴演奏家刘崇祯。

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刚刚吹奏了这一首韦伯的降E大调小协奏曲编号26，演出的还有简道路夫指挥的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啊，我系马莹莹。喺呢个钟头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听到一首手风琴嘅音乐啊，系即高比嘅《西游曲》当中嘅《小夜曲》，由玉喜美光演奏。咁跟住咧，亦都听到三首二重唱啊，系孟德尔逊嘅作品，演出嘅系女高音辛普森、假声男高音戴维士同埋钢琴家美杜顿。陣間我們會聽下拉脫維亞電台合唱團在克拉華的指揮之下演唱帕特的《西面頌》，跟著就會有舒曼的《童年情景》編號15，我們會聽下鋼琴家張浩臣的演出。不過現在先聽下另一位鋼琴家特霍諾夫演奏巴伯作品，是《夜曲》作品編號33。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来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豪瑟序曲，还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00播出。